0: 你来这还讲的呀，我都让杨法子。
1: 阿姐姐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叫什么呀？
2: 他么
1: 那
2: 快叫
1: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，相府上上五个人，五百个人写的，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那。

你倒说我妹是谁，带一个外分帮的在写的。哎呀，你哪写的不是刚才想事情，脑袋是想起来的。记得当初那楼地铁上想我也谁在打死我这你夫人说不肯。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，阿伟在你屋里想女子高些的。哎呀，后来了你一些门里的呀，你什么办，看上去很是出的，这样子规矩应该配听的呀。阿伟在你谁是干

那上子的后上头，老没听上子，想着本来是妹子呀，那就做亲妹子叫，自己呀，什么叫做亲妹子呀？哎呀，王子妹子马上亲你，刚不是听吧？那。

却背着脸自美。上有分庭记者，我是了后头三郎相，前天大王见我三三，见得后满脸脸的，今朝带你一来早，不养五少，不理接人之志，带着雷郎相去，跟着我的一个米雷出来的，我还有哪位？